0: 放在 Web 上是不是需要加点小程序的？
1: We will do just stage information. We will pull some.